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这个我乐播讲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播讲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关机播穷站节目，伊安尼读书啊，要去提便当都得花啊，哈哈，落雨啊，难耐安尼啊，真正即阵嘛吼，雨水来滴滴滴啦，人讲诶湿湿啊雨，淋个淡糊糊雨，哦，即嘛即两天啊伫台北遮北部遮雨无大。顶两公啊，都足大，但是哦，迄雨足大吼，伊安尼诶，即个感觉咱拢是中昼过了后诶雨会较大，啊那下早时诶雨吼无大。气象署讲，今仔日落雨开始。

啊慢啊啦吼，较无遮尔大啦。暗时啊，即、這个都会当解读吼，强烈的大雨，而且进步吼。暗过今仔日阴暗到明仔载下早哦，家己依然。啊，东半部甲家人北海岸呢，尽管有大雨，会记诶吼，加伊依然，哦，东半部甲家人北海岸，安尼就是吼，南部甲北部拢啊个有大雨啊，伊安尼一个朋友吼，就是顶两工啊，顶礼拜啊，登去家己哦，登去四工，讲逐工拢落大雨啊，啊，迄、那个风台沙德尔。迄、那个风台啊，伊啊，就是安尼，敢那吼，互人安尼，跌落来，跌落来，跌落来吼，二七讲二七二八啦，二七二八就是礼拜，二七二八八月份哦，吼，伊安看到九月份啊，八月份的二七二八，就是即礼拜的拜四、拜五、拜四、拜五上瓦近台湾啊，啊，即、這个风台哦，是在北部，所以呢。可是阵咱北部的朋友啊，吼，爱注意哦，爱注意这个大雨哦，大雨。这个交通部啊，吼，这中央气象署呢，嘛针对着0822低压带及西南风豪雨事件啊，0822就是礼拜即天哦，这个气压的关系哦，啊，未到。这个风台呢，但是呢，一路的雨水啊，是比啊风台路的雨水搁较侪。讲迄台南的一个城门哦，都搬去啊，因为雨伤侪啊。但系阿门头拢在冲甲吼逼去啊，规个一城门搬去啊。啊，迄、那个城门吼、哦、是东大门啊，台南的东大门。讲在70年前啊，就是民国44年啊。九月初一啦，嘛放一摆，所以这个大门这是啊新起的，赶快放，雨真大啦哦。气象署讲吼，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吼，22号就是啊礼拜迄天，顶礼拜礼拜迄天咧，南部开始出现哦，一阵咧，出现哦，一阵着有一阵的雨，但是咧。愈来愈接，愈来愈接，啊，雨愈来愈大，台湾西南边啊，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形成啊热带性低气压，本来是西南风啊，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都在台湾的西南边啦，伊啊，因为足瓦近呢，啊未形成，啊无到风台的迄个等级，但是呢。啊，都是已经造成啊真大诶雨落咧咱台湾海岛四面拢是海啊，哦，所以呢受到这个低气压啊，还是东北季风啊，吼、哦，诶影响真大哦。礼拜哦，一直到今仔日下暗，安尼累积了在屏东都累积987毫米啊。987毫米，今仔日个拜二，礼拜拜一拜二三天，2223，今仔日拜二，咱礼拜是23号，礼拜23、23、24、25，三天落900多毫米，会好啦，惊多人，真的会吓死人啦、啊，明仔载就拜三，明仔载到。明仔载拜三呢，哎哟，明仔载吼，今仔日是拜二啦，拜二拜三，即马雨哦，较停啊，西南风的雨落煞，啊，即马我到北部这边吼，是因为这沙德尔红台的关系，南部呢未来哈，就是讲明仔载开始一礼拜天气会较稳定。会较稳定，啊，所以就换北部这边受到这个风台的影响啦，北部这边落雨的愈来愈大，愈来愈多，啊，这个风台啊，影响台湾时间上上明显的时间是拜四跟拜五，看到会降遐落雨，咱台北这嘛紧张啊啦，吼，伊安尼朋友讲，
等于下降吼，台北遮拢无落雨，那会无小可啦，有落一点啊，无讲真大啦。但是伫进前啊，就是顶礼拜拜三拜四，台北嘛是拢落雨诶，下晡落诶雨有够大诶。哎，即卖都无法度啦吼，伫天公伯就是安尼伫安排。啊，咱家己注意啊，那时候咱诶徛家诶所在。哦，较低，较容易淹水呢。你一定爱有心理准备，爱有准备啊、哦！不止心理准备，不止心理准备呀。啊，个吼、哦，这个行动嘛爱做啊、哦。譬如啊，那是啊淹水啊，物件拢放喺较悬的所在啊。啊，门卡卡用沙包啊，还是讲迄个拦水闸门，应该爱安尼处理啊啦。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电镀饼，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间，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新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几个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较

那是讲着大考这件代志啊，真济这个咱的听众朋友吼，都有感受到啊，真艰苦吼，这诶，咱的奈吼。对对，莫名其妙就一直大哭起来，啊是讲诶，那样诶，这个体重拢减未落去，

看人安尼三抽三抽三散啊，体格阁真好啊。咱就是吼、哦，啉水啉水，呼吸空气都拢会大咳，啊，这大咳的问题真侪啦哦。包括讲这个内分泌失调哦，新陈代谢歹，啊，阁有啊，食侪。啊，运动少，拢有可能会大空。啊，即马吼，这个那是讲咱透过着，哦，透过着运动，透过着啊，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吼、哦，啊是赶快无法度，啊个有饮食吧调整啦，吼、哦，啊是无法度达到吼，达到这个这个减重落来，吼、哦，啊有啦是讲。是讲吼，会当啊，甲医生来讨论吼，用药物吼，用药物来帮助哦减重。但是呢，这吼药物吼拢爱自费啊。咱国内目前啊，核准的减重的药物嘛，拢爱医生评估才会当用哦，这是比较较安全的啊。啊，这即马目前吼，会当减重的药物啦，像啊这罗仙子。康纤福啊，啊个注即上食，啊个注射型的这个善仙达、周仙达、猛健乐啊，这样见了侪种诶减重的药物哈，啊这种啊这种是经过，这种是经过咱国内哈这个药物单位核准减重的药物，但是诶这种爱自费。爱自费啊，就是讲吼、哦，咱的政府单位啊，无建议啊，用药物来控制啊体重啊，用药物来减重，嘛是希望讲、啊、用啊这个运动啊、饮食啊，哈、啊，来达到减重啊。啊，减重的方式真多啦，哦，你啊，还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其他，但是那是一种病态型，哦。有疾病，因为疾病，因为那个疾病所引起的这个体重一直增加啊，这阿妈阿个其他的方式会当减重啊，这这个减重的药物吼，每一种吼有真啊侪种哦，五六种啊，每一种伊的这个功效哦，伊的主要的。减重的理论无同款，参像哦螺仙子这种食，这是啊减少脂肪的吸收，吼、哦，啊个有啊，这个康纤福，这是啊就是讲，和你袂爱食物件啦，控制食欲，吼、哦，啊另外哈、啊，参像诶用注射的，这个、善仙达、周仙达呢，这嘛是啊要控制啊食欲，和你懂。看到物件无想要食，无胃口吼、哦。啊，那猛健乐呢？这是代谢啊、哦，代谢。但是哦，真济这个药物哦，伊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所以呢，袂使家己摕来食。啊，有人吼、哦，就是讲食饭后诶，啉茶，茶米茶吼，讲会当啊，敢那讲。看他一旦啊，减重吼，一旦这个，和你呢，就是讲体重袂增加吼、哦，啊，但是呢，营养师讲吼，这啉茶啊，吼、哦，上好啊，有研究上好就是绿茶啦，啊，绿茶吼、哦，绿茶就是这个绿茶就是茶汤啊，是绿色的哦，绿茶啊，啊，这个品种有足侪种的啦，参像咱呢。乌龙茶，吼、哦，迄嘛是绿茶一种，吼、哦，啊，咱咧关山阿里山的茶啊，迄嘛种绿茶一种啦，吼、哦，啊，绿茶啊，伊主要诶，这个成分呢、啊，都、就是儿茶素，啊，儿茶素吼、哦，有真好的抗氧化功能，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会当帮助吼、哦，咧身躯内底迄个油脂脂肪可以代谢较紧的哦，是干那安尼啦，按、啊、这啉茶吼、哦。唔是哦，要吼在身躯内底不来迄油哦，在烤粉掉，唔是哦，唔是哦，这这一主要哈、哦，就是讲啊，伊是哈会当吼帮助新陈代谢，会当帮助吼、哦、这脂肪代谢粉掉，但是唔是吼、哦、这真高真高的茶啊，伊个儿茶素上济，唔是安尼，你那是啊灌迄种真高真高的茶啊。怕会上肝上肝齁。

咱咧地呢，你都吼啉迄无糖诶上好啦，吼、哦。啊，咱若是讲想要减重啊，啊，恁爱按饮食、运动、吼、哦、生活这方面来配合。啊，像讲已经到吼，即个拢已经做到啊，啊，但是呢，无法度吼，迄、哦、种就是一款诶病态啊，唔、哦、是。变态是病态、哦、是因为呢有诶辛苦诶疾病所引起诶大苦啊，这个部分呢都爱找医生啊、哦，找医生来协助去找出吼、哦，是毋是荷尔蒙诶问题，是毋是啥物诶问题哈、哦，新陈代谢啊都会出问题啊，啊，甲会安一直大苦起来啊，这部分都爱交予医生啊啦，哦，这部分诶，这个处理都爱交予医生。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

0: 既然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1罐580块，买5罐送1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2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三部的歌曲是袁小弟的《买醉的借口》，买醉的借口。

这首歌就是《波破网》，真侪人爱食生鱼片、青鱼啊。吼、哦，因厝诶遐吼有一间诶，即、这个在卖生鱼片诶店，哦，生意就好诶，我常常排啊等等啦吼。今日嘛真正吼，真侪人爱食吼、哦，但是食生鱼片你要注意啊、哦，这卫生诶问题真重要，真重要。你爱看迄个店。家哦，因为伊的这个物件是不是卫生啊？伊、哦、的物件是不是有啊？冷藏冷藏啦，吼、哦！有一名64岁啊，真爱钓鱼啊，啊个真爱食海产的先生呀、啊，就是几啊公斤啊，哦，得消压哈，消压食生鱼片，食刷了好多哦，真紧的哦，这吐个老严重的上吐下泻。严重的吐个老吼，哎呀，伊阵已经阿妈啦，吼、哦，所以呢，伊就忍耐咧啊，伊就去买止泻的药啊，去药房去买，吼、哦，去买。哎，人即马有诶，伊个药妆店哦，理性休息诶哦，吼，伊有看过24小时的药妆店，伊可能是去迄种有店吼、哦、去买止泻的药啊，但是吼、哦，哎，因为呢，伊吼、哦、就是严重的老。个吐哦，啊，所以真艰苦，几个人虚咧咧，啊，后来嘛是啊，去吼急诊，爱去急诊啊，医生啊一看，啊，差一点啊吼，就叫伊爱西游记，吼、哦，当然伊啊有断言啊，啊，差一点啊，都爱安排西游记。啊，这有机科的医生，肾脏科的医生就讲吼，这个在因的临床啊，常常看到啊，食生鱼片啊，唔、哦、是干呐。胃肠哦受伤害，闹血以外，阿哥吼伤着腰子啊！啊，为什么食生鱼片会伤着腰子呢？第一个就是吼，因为啊，这个生鱼片吼保存啊，唔是真好啊，就是讲伊的这个环境啊吼，放生鱼片的环境无好啊，啊有细菌啊，啊造成急性的肠啊炎啊，胃肠炎。啊，啊，这有可能就是吼、哦，这个生鱼片处理个无好啊，哦，啊，这个有诶肠炎弧菌啊、沙门氏菌啊，啊是寄生虫寄生虫，一旦呢引发到严重的急性的胃肠炎啊，强烈的吐、个老啊，身躯内底水分就大量的流失，同你的吐、个老的时阵，你是唔敢啉水啊，唔敢食物件啦，吼、哦，这个时阵身躯内底的水分。哦，大大的无够哦，啊，几点真久以来都可能都引发着急性的脱水、急性的油脂损伤。第二个，哦，这个食生鱼片的引发着哦，这个说油脂的问题，油脂伤害的问题是因为哈，直接吃。啊，这个生鱼片呢，那是讲个大型的鱼啊，哦，大型的鱼啊，可能个鱼啊，哈，北来啊，哈，鱼肉顶面都有个甲基汞、有机砷，哈，啊，这直接吃重金属，哦，累积的有机的这个过滤网啊，啊，造成吼这重金属有机毒啊。第三个生鱼片的引起油脂的损伤，是因为吼、哦、食生鱼片啊，在鱼啊把泡在豆油内底吼，而、哦、且、啊、油啊吼、哦、是伤过咸啊，还是讲去加工的酱料内底啊哦，啊因为个钠伤过多，啊引起着吼会更收缩会压性管啊，啊油脂啊的负担啊吼、哦、增加着吼、哦、油脂的过滤的负担，所以油脂都。破冰啊，哦都哦急性的破冰。第四个哈，食生鱼片呢，伤油脂的原因是因。

因为哦，像像迄有痛风的人啦，还是讲哦高尿酸的患者啦，啊，食生鱼片。食生鱼片食伤过量啦吼，啊，输掉呢，这个身躯内底啊，尿酸浓度快速的升高，啊，尿酸结晶吼，啊，在油脂呀，哦，遐累积啊，一塌掉吼，油脂供啊，肾小管引发掉。

0: 这哦，柳生摆出体外，啊讲酒精会利尿，所以呢，身躯内底都是欠水，欠水啊，欠水啊，输掉这个普林啊，啊个有啊细菌毒素累积去伤到油脂啊，所以哦，食生鱼片啊，除了那是讲啊，运气真差啦，啊这个食生鱼片呢，食出问题啦，除了胃肠的问题以外，油脂的损伤嘛是有诶，有这种的病例啦，啊，在肾脏科的医生表示吼，建议咧，咱咧吼生鱼片一个月上最食一摆啦，啊嘛上最两摆，反正一个月都是吼一摆到两摆，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啦，啊个上好是食一种。小型的，参像青鱼啊、秋刀鱼啊、鲷鱼啊，这种的生鱼啊，小型的鱼啊类的生鱼片。但是依然台湾人的习惯吼，在吃生鱼片一般拢是吃大型的鱼啊、鲫鱼啊、尾鱼啊、鲑鱼啊哦。这个医生阁强调吼，吃生鱼片啊，一定爱清，好爱卫生，好，较卖去问酱料。问导游，而且还要加补充水分，不是加补充烧酒啊，烧酒哦，无算诶，补充水分内底啦哦，烧酒诶成分啦，搁较诶利尿哦，利尿煞把身躯内底水分哦拢在下放掉，所以呢，食生鱼片啊，还是讲啉酒，一定爱啉茶，要喝水啦。啉白滚水啦，哈、哦！啊，那是讲吼，食生鱼片了后出现严重呕吐、闹虾，哦，尿液排未出来，啊，是讲我无尿液，爱一个啊，较紧啊，补充水分，啊，个爱去看医生。
1: 刚播的这首歌，这是张秀清跟江志峰所合唱的歌《青鸡》。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看到啊，哦，有诶资料，咱常常在用诶枸杞，中药内底一个药材枸杞啊，违规使用着焦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这是啊工业用诶物件，搁有诶用吼、哦。工业用的硫磺增加到伊的湿水，为什么爱注意？因为咱台湾哦有使用枸杞，用量未少啦，但是咱台湾无法度生产，拢是进口的。啊，这个新闻出于中国大陆遐的新闻，枸杞的产地在中国大陆遐甘肃，有人把新鲜的枸杞慢落来了后，就用啊亚钠碱水。就是焦亚硫酸钠碱水啊，在细过细过甲下落拍出来的枸杞哦，足水的啦，红怕怕。但是只要一落水，焦亚硫酸钠都比细过啊，细过这个枸杞品质都无好啊。因就阁想着一招，用个硫磺来代分一下，那是工业用的硫磺是有毒的哦，含有着大量的砷，工业用的哦，袂能用作食品加工啦。一旦咱人啦食，容易造成油脂功能啊衰卡，啊个有神经发炎、肝功能损害，这种的做法实在是啊就无应该啦。但是无道德的人咧，都是安尼在做。所以讲，咱那是啊在买中药，上好是会当来品看卖，有硫磺的味，你就卖买。

听众朋友，以案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都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印诶粗橄榄油清香。袂刺青，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佮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伫烦恼，阿哥伫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伫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伫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

0: 还有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有一名54岁的太太，伊在去年伊的甲状腺的机能亢进，就是甲状腺受分泌较侪，一年来拢有食药啊治疗嘛，控制个袂歹，是无偌久进前开始出现疲劳、无力、爱困。啊，检查讲吼，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低下。哇，伊本来是甲状腺机能伤过强，啊那会吼，最近煞变做甲状腺机能低下，就是甲状腺功能下降啊。啊，而且呢，胆固醇个升高，经过吼，伊去亚洲大学附属病院的新陈代谢科去看医生，医生确诊伊这是吼主体免疫系统的作怪，介乎伊吼原本甲状腺机能亢进，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原本伤高变作伤低啊。啊嘛无法度啊，经过换药啊，吼治疗了后，精神就变较好啊，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伊的体力嘛较好啊。54岁这太太医生，一年前出现紧张、心肝砰砰颤、手会颤、惊乱、体重减轻这症状，诊断讲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经过固定食对抗甲状腺机能的药物治疗，未歹，药啊嘛渐渐改药啊，唔是产前拄啊开始的时阵了，药啊食较济，一个外月前，一干嘛个食一粒，但是呢，最近一个月来，那人哦。就先就烂的就无元气的，一直爱困惊寒，体重增加，你讲呢？寒水就会讲啊，也甲种啥功能竟然低下啊，无够，总胆固醇嘛真高，找新陈代谢科，搁找医生啊啦，医生建议先将哦原本的对抗啊。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药物啊，先稍停一下，两礼拜了后阁抽血，结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低下，无食药啊，甲状腺功能阁低下，甲状腺功能无够啊，要安怎？医生讲，安尼就食增加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素，食这药啊。吃一个月了后，伊的体力明显的改善啊，袂过人虚咧咧啦，哦，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第一因的经验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亢进，常常看到的原因啊是啊，葛瑞夫兹氏病，这是。在1835年，爱尔兰一个医生叫做格瑞夫兹医生提出来，吼，啊，这是一种啊，侵犯着甲状腺的主体免疫性的疾病。那是这种的疾病，患者身躯会产生甲状腺刺激的免疫球蛋白，啊，这免疫球蛋白会去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加侪甲状腺素，比较容易发生在20岁到40岁少年的女性，这具有着家族啊遗传。诶，缺血哦，相对的，那是甲状腺功能无够，甲状腺功能低下，原因比较较侪是哦，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慢性的淋巴球性的甲状腺炎，是1910年日本的桥本彻医生在德国啊发表的啦。这是一种甲状腺慢性发炎的主体免疫的疾病。啊，简单来讲，就是身体内底产生啊主体抗体。了后不断去攻击破坏着甲状腺的组织，造成甲状腺来慢性发炎，20%的病人都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减弱、甲状腺机能低下。因为格瑞夫兹氏病人伊身躯内底除了有刺激的甲状腺以外，啊，同款嘛是有破坏的抗体啦。啊，一旦哦破坏抗体量较侪。哦，比刺激的抗体较侪，这个时阵甲状腺亢进就会变作甲状腺无够，甲状腺低下。亲像啊，这种的情形诶，差不多有15%到20%吧。不管是甲状腺低下，还是甲状腺亢进变作甲状腺低下，这拢是身躯主体免疫抗体的作怪，就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啦。啊！这个实在是有够麻烦，那时候甲状腺功能。

控制专做甲中线功能低下，这个情形都爱换油啊，改油啊。那是低下呢，都变作爱食甲中线素来治疗。一般吼、哦，真麻烦，听起来就真麻烦，连咪低连咪悬，人当然都会不舒服啊，都压杂啊。干那有少数的患者甲中线功能吼、哦，讲会恢复甲正常。真少，不是伤高就是伤低啊！真少数哦，一高一低啊，抵消变作正常，很少。但是有啦，不管如何啦，那是讲咱都会紧张，心肝砰砰颤，啊手会颤，惊热，啊是讲人啊戆神戆神啊，一直忝啊，无体力啊，一直大哭起来，这种可能跟新陈代谢有关系。啊，你就去看看新陈代谢，啊是去看内分泌，内分泌跟新陈代谢，有的医生讲分开，有的是合到顶。咱像这个太太，伊就搁转去找医生，医生呢用抽血检查，就会知甲状腺的功能，啊，搁有病史，所以呢，真紧就会当找出原因。这个太太经过吼换药啊治疗了后，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原本伊的胆固醇呢是因为甲状腺低下所造成的，啊，即马调节回来药啊，换做补充甲状腺的药啊了后啊，都袂个人先生。懒懒无力。

0: 问韩信，串秋风所唱的。
1: 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吃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今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往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较久。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若是在饮食这部分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剥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

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礼拜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5, 这个电话加多多利用。

1800块，输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1粒，一餐时间一罐30粒，7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六罐3250块，一箱六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不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得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阿后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哎呦，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3: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4: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2: 919，
13: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14: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12: 919，
13: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2: 受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所有介绍的产品。
1: 嗯，
0: 拢找罗岗小姐，
1: 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
0: 伊就会甲你安尼处理甲好势、好势，甲你送到位。
1: 对，
0: 哦，尤其是因一个孙哦，热热热，今年两岁外了呢，拢个叫热热哥哥，痛甲两巴个没落落来，哎呀，热热哥哥吼，
1: 两三岁呢，对，样热热，
0: 哎呀。我穿起来的蓝色的衫吼，啊，佮有掺迄个槟榔树啊，一支一支安尼吼，哦，我就穿出来呢，镜头佮比讲赞，哦，
1: 大个武功，大个武功啊，比赞
0: 一个哦，你穿来困，隔天讲我去迄个中央病院要去做
1: 喙齿，
0: 哦。要用那冷气那遐冷啊呢，啊那冷一下呢，
1: 爱睡觉的啊，
0: 啊乐乐哥哥甲讲赞啊呢，
1: 乐乐哥哥啦，乐乐哥哥，
0: 咩叫海泉在乎你，咩在穿哦，我要冷死啊，哎呀，要是懒型的，
1: 爱睡唔惊流鼻水，嗯，
0: 甲讲赞啊。
1: 哎，
0: 我想哦，一束青来，我要赞啦。
1: 嗯，
0: 哦，一天起啊，那拍开啊，
1: 个含困得青嘞
0: 啊，
1: 你嘛伤寒嘛。
0: 隔天刚起来要去做喙齿，哇，冷一天嘞也无呢。
1: 这个天气，我嘛会搁开冷气啊，无要开唔伤凉啊，唔开搁伤热。
0: 哦，对了。
1: 系啊，系啊，
0: 啊，这块啊有咧落雨。
1: 嗯，
0: 刚刚没想，没想开了。电脑跟大机的，阮家的拢刚刚不是工业的。
1: 哦，是，无啊，比工业较细些。
0: 一支沙路一样，做凉的呀。
1: 七米的
0: 啊。哎呀哎呀，做凉的呀。
1: 我啊，迄个你那像讲在结合的时阵哦，拢安尼的，安尼。湿热啦，黏黏安尼啦，所以爱开了一个迄个电风，迄个冷气吼，可以除湿剂，
0: 对啦，
1: 较袂安尼黏黏，
0: 对啦，
1: 啊，你温度个调较悬呢，安尼就好啊，哎呀，
0: 本来罗州的陈太太吼，伊讲伊若要去便所，伊怎啊买？伊要去买头小便。讲码头要较宽，
1: 安尼会好风来风化啦，警察伯也掠去啦。
0: 没啦，
1: 安尼未风来风化。
0: 伊讲那去码头放尿吼，比较会较宽。
1: 吼，
0: 啊伊刚到，
1: 较凉啊。
0: 伊刚到食辣椒，
1: 吼，
0: 一个放落鱼啊拢浮起来。
1: 险着，
0: 陈太太，你要去倒位？我要来码头小便啦。

0: 买头小便，嘿嘿，我呀买便所遐细间，
1: 嗯，
0: 啊那来买头哦，拖拖的人人家无出去啊，
1: 嗯，
0: 嘿，加我好水嘞，
1: 安尼较凉
0: 呀，嘿，较凉，啊为辣椒
1: 吃，吹风嘞，
0: 你抓落去先咯，
1: 嗯，
0: 我鱼啊拢在浮嘅，
1: 嘿，
0: 各位，
1: 不会。跳起来讲，哎呦，辣死了！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草地人吼，
1: 嗯，
0: 住伫个草地较好些。
1: 哎、欸，风流较无人知啊。
0: 那无风无油哦，
1: 嗯，
0: 住伫草地上好啦。
1: 哦，
0: 嘿啊，
1: 哎，世界各地哪有迄个无风无油？
0: 嗯，咧草地看，
1: 嗯，
0: 那卖讲做风台还是？
1: 嘿，一定有的啊。嗯，风台伊落大雨，淹水拢嘛一定会。
0: 嗯、哦，即摆即个北高雄哦，
1: 嗯，
0: 淹甲腰啦。
1: 嗯，
0: 讲这八年来哦，饮料上
1: 清惨，嗯，
0: 真惨淡啊呢。
1: 哦，即阵嘛，雨落一个，
0: 八月个月底啊啦，
1: 嗯，
0: 啊七月半到位啊，
1: 嗯，
0: 啊好兄弟啊，大家拢有泡较济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泡啊好兄弟啊，食了会爽，一摊食过一摊呢，
1: 嘿嘿，
0: 哦，
1: 嗯，连食
0: 一，食较爽歪歪，
1: 连食一个月
0: 啊
1: 呢，
0: 哎呀，连食一个月，哎呀。食个爽歪歪哦，
1: 嗯，
0: 哎呀，
1: 哎，
0: 那来，今麦个这条歌吼，
1: 嗯，
0: 朋友要听叶克田的啦，
1: 哎，
0: 叶克田这条歌真好听，我都思念故乡的姑娘，
1: 嗯，

0: 思念故乡的姑娘。
1: 嗯，
0: 咱全部时间是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台的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千八块，你若买半打够犹太，
0: 够迄真舒爽，
1: 对，一罐700，两罐千二，
0: 即马做较大罐，加100啦，
1: 啊，见到较俗啊，嗯，
0: 啊，够迄个一口松，一口松就是一粒那糖啊的啦，啊，包装一个啦。
1: 入口即化，
0: 啊！你个睇到，啊！即个肉酥啊，
1: 即那迄囡仔啦，老大人无喙齿的啦，免惊讲哦，啊，会去食到
0: 啊
1: 咧。
0: 啊！你摕到食，就知讲迄肉酥，个肉条摕起软软啊，大大啊，黏黏黏久啊，就得到营养啊咧。
1: 冇咧冇咧嘛，迄个肉条嘛，因为
0: 啊，食食这哈，有氨基酸，
1: 两百几。嗯，
0: 啊，咱人都爱氨基酸跟蛋白质的，无有会不爱食吧？
1: 嗯，哦，较袂退化较紧
0: 啊，这两项摕来食了中间身体够有用啊。
1: 嗯，
0: 哎呀，啊，辛苦
1: 了，有营养啊，
0: 得到营养的中间身体唔只会用。
1: 嗯，
0: 哦，
1: 对，
0: 而且讲，我的产品拢找到刚小姐，冇迄个什么。
1: 海蜇头，
0: 海蜇头，
1: 海蜇皮的头，海蜇头，
0: 超好食。
1: 嗯，
0: 啊，个迄个日本大粒的迄个
1: 特级蛋蜜汁黑豆，
0: 食芋头也好呢，
1: 冰冰凉凉个 QQ，
0: 食芋头你食个老老老，
1: 足大颗呢啦，
0: 对，
1: 啊，足 Q 啊，足好食，
0: 嗯，
1: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高路的愿望。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吼，都紧甲买顿来吃哦。
1: 嗯，骨头爱顾用，要行东往西唔带困
0: 啊。进入秋天啊，
1: 嗯，
0: 哦，啊为安尼酸啦、抽啦、疼啦，啊上爱去做迄个消炎止痛。
1: 嗯，
0: 哦，伊在固醇啊呢。
1: 啊，迄间咪看。

0: 买煮加加煮，
1: 哎、哦，哦，你若讲有只骨啦，酸抽疼咧，啊，你都食只罐头啊，红青的养筋骨，爱有耐心食啦。
0: 对啊，咱这哦，你逐工食、逐顿食拢袂要紧，啊，但是呢，煮些都唔是逐工煮啊，逐工煮你都食啦，哎，拢副作用足大诶。
1: 啊，咱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吼，卖三只四肉骨啦。
0: 对，三只四肉群都搁顶来啊！
1: 有食咧食食，寒天啦高兴，迄当阵你就再输赢啦。
0: 不断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
1: 对啊，
0: 系啊，
1: 把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把你滋补强身，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大补咱的气血，这关上好。
0: 哦，对，
1: 无论啊，生骨轮、跳骨折啦，都食这关。红青的养筋骨就对了，
0: 爱有耐心吃哦。
1: 啊，即卖你若买吼，若买半担有
0: 油菜，
1: 油菜吼，啊，较紧找罗江小姐做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1: 安尼朋友知影吼，2999-8692，电话记好掉。找到罗岗小姐，啊，咱的这产品免惊去混掉位啦。
0: 对，
1: 来，小峰的行船人。

0: 你听到这农村曲哦，
1: 嗯，
0: 啊，你就去想着讲，
1: 你增加，
0: 你增加，熬鸡、熬鸭、熬猪、熬牛，
1: 嗯，
0: 迄、那个气氛，你刚听到个地，你就去想着哇，
1: 嗯，
0: 咱的增加就是安尼啦。
1: 今嘛增加干哪，嗯，饲猪较少。
0: 饲猪有饲猪的所在，
1: 对对对对，
0: 每当我哩随便饲咧，
1: 因为伊的迄个排泄物爱有所在，然后去处理，
0: 对啊，
1: 系啊，爱集中，
0: 还佫有饲鱼啊咧，
1: 哎呦，
0: 哎，我过鱼，我甜咧，
1: 哎呦，
0: 还佫有种迄个菜头壳，哦，那菜头壳下落啊甜不不的，你的
1: 菜壳，迄个
0: 大
1: 头菜啦，
0: 哎呀。
1: 大头菜啊！
0: 咱去鹿港无再再几落粒转来有，
1: 嗯嗯嗯，
0: 一个甲破开，啊，你都甲生了，吼，阿娘，大家都足好食。
1: 啊，迄种很慢的较甜啊。
0: 对啊。
1: 嗯，啊个油，啊，迄种压迄个肥啦，
0: 嗯，
1: 熬肥啊。
0: 晒苦啦，比晒苦啦。
1: 嘿嘿。
0: 哎呀。
1: 啊，今嘛迄个猪要饲猪，得爱有迄个养殖户啦。嘿啦，你那像咱家己饲迄一半只啊，迄哦，今嘛敢那少诶，因为今嘛袂使施宰啊。
0: 哦，对了。
1: 系啊。
0: 饲猪有饲猪的迄、那个
1: 所在、啊，
0: 所在安尼啦。
1: 嗯。
0: 爱去哦，目睭爱顾好安尼。
1: 来广告。
0: 诶，这个真侪人有这个白内障去手术啦。
1: 嗯。
0: 像阿祖安尼，今嘛手术起来好。
1: 光亮呀。
0: 啊，今嘛拢挂迄个红星的。

0: 大光明拢咧食，
1: 嗯，
0: 哦，因为真好顾只目睭，即马目睭安尼光影呀。
1: 哦，这两类无顾好，但会使。哎、
0: 欸、
1: 呀、啊哦，看东看西偌方便嘞。
0: 对啊，拢看东去。
1: 哎、欸、呀、啊欸啊，尤其是迄手机啊咧，吼、哦欸，看你要看啥拢嘛有。
0: 啊，若去拍麻将哦，吼。
1: 哦，一个开了，
0: 一记都未好照相的，哎
1: 呀，那唔免挂目镜。
0: 我你若目睭去白内障手术，转来就是讲爱保养，
1: 嗯，
0: 用这款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1: 可以营养的吸收啦。
0: 这款那个食落安尼哦，
1: 嗯，
0: 哇，你食到老老来，目睭哦，
1: 嗯，
0: 哎。都别个甲你夹个。
1: 你像讲咱人啦，有当时啊去动刀啊，哦去手术动手术室，啊当然嘛是拢爱疼一下身体。
0: 有啦。
1: 哎呀，食一寡较营养的，啊咱的目睭嘛同款，目睭有迄、那个咱这個大光明内底有足侪处方的，针、
0: 嗯、
1: 对咱这目睭。哦，拢足有帮助诶，
0: 对啊，
1: 系啊，滋阴明目保眼，
0: 嗯嗯嗯，
1: 哦，
0: 对。啊，你若讲到手术白内障了后，转来你就会记讲，红星诶大光明，即罐你甲食就对。人诶阿祖伊咧食个好，目睭安尼，
1: 嗯，
0: 光亮呀，
1: 系啊，
0: 系啊，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啊，会记你讲，若有手术这个白内障，还乌诶目镜拢爱挂。啊！你唔能想讲伫厝内吼，迄个就光点无样紧哦。迄嘛是爱挂，那伤光嘛爱挂哦。未使减少哦。
0: 挂一阵嘛就好啊啦。
1: 差不多爱半年啦。
0: 哎
1: 啦，也是小保护者较好啦。
0: 我想来挂好掉的吼，气质来较好啦。哦，啊！要提咱的产品，毛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啦。咱这火吼，袂当我走你哩。
1: 重复，
0: 心的、肝的、脾的、肺部油脂入去啦，那叫早安遐入去哦，哇，真歹放，
1: 嗯，
0: 哦，啊，放了黄记记啦，啊，放晒安尼顶骨骨啦，
1: 大便闭结未通顺，
0: 未通顺啊，
1: 嗯，然后迄个艰苦，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当然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阮家的咧卖吼，就卖三十几年啦，
1: 嗯，
0: 你那块生条啊，生个贵的迄款的啊，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一条啊，吼，人大概无半粒，吼、哦，而且一个清肝佮兼解毒，即款红星五年解毒丸，
1: 干会，
0: 真正是足好药的，
1: 嗯，
0: 吼、哦，
1: 嗯，
0: 百毒百解就对，红星五年解毒丸，你若买半打，当然拢，
1: 同款啊，犹太，
0: 还犹太，吼、
1: 哦，对，
0: 2999-8692
1: 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欸，春风齁，
1: 嗯，
0: 啊，甲朋友讲，恁老迄个两重钱齁，
1: 不爱食
0: 啥，你知无？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哦，
1: 嗯，
0: 磷虾油真罕的人咧广告啦，啊，食这磷虾油好啊，有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DHA， 伊这个过咱的脑，哦，脑较会清，啊，这个 EPA 就过咱的这个血管。哦，血管来通透这种间哦，哦，人安外外精呢。哦，我拢嘛囥喺食饭桌下呀。
1: 嗯。
0: 我摕来两粒都甲推落去啊。
1: 对。
0: 久一就甲吞落去啊。
1: 嗯。
0: 哦，阿忙平淡啦，身体够好，啊，这鱼油这上好啊，这上顶级的呢。伊这南极甲北极哦，伊迄个所在拢
1: 结
0: 冰啦。
1: 嗯。
0: 拢。冰拢未使，
1: 拢无，拢未使用诶。
0: 那用伊个地球就破冰啊啦。
1: 嗯。
0: 哦，啊，迄、那个所在物件，你看磷虾油，这已经买顿来食，啊，这食吼，六十粒吼，千六块，啊，你买两盒，有加食好哩。
1: 对。
0: 哦，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个叫做诶，迄、那个小姑娘的饭啦、
1: 啊。嗯。

0: 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少有好，
1: 我爱讲去看喙齿哦。
2: 嗯，
1: 爱个护士嘛，扫个轻轻就安尼啦。
2: 哎，扫净的人真济啊。
1: 不是医生都未扫呢。
2: 对啊。
1: 哎呀、
2: 啊，嗯，
1: 啊，都医生都惊地少啊。
2: 哦，
1: 土地少惊掠到啊。
2: 嗯，
1: 为人叫扫起来哦，哦，要用地扫。
2: 嗯，
1: 哎、欸，尿尿的地扫。
2: 对。
1: 啊，你食这款啊，玻璃边扫扇啊。对细胞垃圾吼，拢个清清出来。
2: 嗯，
1: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就湿啦，哦湿。啊，热天干咪湿？哎哦，热天是湿的。
2: 啊，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啊。
1: 啊，你个好
2: 个吹冷气啊，
1: 细胞煞叫派去哦。
2: 嗯，
1: 嘛袂使呢，倒来个顾。啊，你一罐千来块，唔茫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脑扫净扫袂好的人吼、哦。紧叫来食这罐玻璃免扫散，报人食好油哦。
2: 嗯，
1: 刚才咧做功德咧。
2: 嗯，
1: 哦，
2: 对。
1: 玻璃免扫散这罐食好，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对。
2: 啊，今麦来买咱的油品哦。啊，半大拢有油台，
1: 拢有油台，
2: 对，
1: 系啊，
2: 系，
1: 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月光的海边，
1: 嗯，
0: 阿蒙哥的歌吼，
1: 对，
0: 要伫阮的产品来讲，阮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阿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阿个咱这个珍珠霜，阿个咱这个。养生梅齁、哦、啊无参粉的笋肉酥各有肉条各有一口松各有好食海蜇头各有咱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喔、哦、这种吃好。
1: 无清楚无了解吹了刚小姐问安尼齁。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都还不一定来吃齁。这叫好嘿吃鱼啊油齁上好啦。啊但是都要吃丢啊
1: 嗯
0: 要吃不丢都不好。在南极那个所在都拢结冰啦，哎、欸，那冰啦叫牛羊，这地球都差不多啊啦。从咱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绝对要买顿来吃，啊，一盒六十粒，哦，千来块，买两盒啊，送一盒。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一点过57、58、59一分啦。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波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现在要红酸瓜。
1: 对。
0: 你已经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嘿。嘿。啊啦要询问产品齁、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安尼都可以啊。
0: 嘿就来。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齁。好起来哦。诶、欸、啊这个还没到。嗯。来你好。
2: 嗨今天问题了。
0: 嗨。
1: 嘿。
2: 我王太太。
0: 嘿。
1: 今天被听什么啊
2: 尖刷尖。
1: 尖刷尖。
0: 尖刷尖啊。
1: 好好。
2: 谢谢。
1: 啊、好。OK。诶、欸。啊大家哥安尼皮皮哦。
0: 没有人说了呢。嘿嘿嘿。

0: 人家说你鼻的啊。
1: 好、哦、啊，这面。
0: 讲安尼就无意思去啊。
1: 好安尼哟。啊，无恁拢无皮，我上皮。来，你好。
2: 孟姐，你好。
1: 你好。
2: 金章好。
1: 嘿。
2: 点一条风水画水。
0: 风水画水。
1: 好。风头好啊，头啊呢。
0: 嗯。
1: 风水好啊，水。
2: 谢谢你。
1: 好 ，OK。
0: 好。
3: 好 okay。
1: 来你好，
3: 阿嫂，
1: 嘿，
3: 我咧等，你等，我是讲，我规矩来穿卡工，
1: 嘿，对，哎呀，
3: 哎，梁先生的后边，
1: 嘿呀，
0: 啊，你那号卡定掉啊吼，
3: 有，
0: 哦，啊，无人个偏路啊，
3: 啊，对啊，
1: 北部，
0: 当哥哥，
1: 北部还好啦，下港卡食难。
3: 个偏落，我嘛无生
1: 理
3: 呢。
1: 哈哈哈！
3: 我
1: 奈落袂去。啊，你爱趁，啊，你爱趁这机会，通去休困啊。
3: 哦，有啊。
1: 嗯。你讲
3: 我嘛在咧倒咧碰去困啊。
1: 哎，落雨天较好困哦。
0: 啊，都雷公卡一个人家拢做了了
3: 啊。对啊，哎，我正倒咧原来甲唱歌讲，喺度好奈落袂去。
1: 啊，你两个都一个夹麦克风，一个骑喇叭。
3: 大吉他。
1: 哦，大大啊，大门口安尼大家唱。
3: 大吉他。哎，
0: 吉他敢袂用弹？
3: 是啊，还未吉他换咧。
0: 啊，无我迄我夹一支号的啦。
1: 你迄遐久无用啊嘛？唔是遐久无用嘛？唔知影线的。
3: 弹就好。
1: 哎呀哎呀。对啊，
0: 断就好啊。
3: 这久无咧
1: 断呢。对啦，啊，就是拢久无用物件，拢会断呢。
0: 我搞有一支。
3: 长剑呢，都即马敢那拢有气啊。
1: 哈，啊手会疼啦。
3: 对啊。
0: 我厝的有一支。
1: 啊，就是安尼，唔得变大断啊。
0: 我一支亚马哈人号啊。
3: 哦。
0: 迄一支几多万呢？
3: 哦。
0: 嘿。
3: 啊，两
0: 百
3: 迄是几中华咯？那个是雷声，新雷声哟。
0: 哦，
3: 新雷声买。
0: 哦，
3: 伊阵啊买，敢那原来一万块了啦。
0: 我一万块，
1: 安尼真大伊啊！
3: 系啊，伊拢大伊都高定的啊。
0: 哦，高定的啦。
3: 诶，阿良都拢大高定的。
0: 大高定的好啊。
3: 嘿，
0: 嘿啊。
1: 好听就好啦。
0: 对啦，
3: 对
1: 啦。
0: 嘿啊！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
0: 草岭奇缘》。
1: 草岭奇缘
0: 哦。
1: 嘿，《草
3: 岭奇缘》
1: 好。
3: 好。OK。好，拜拜。
1: 嗯。草岭之恋，
0: 嗯
1: ，OK， 嗯啊，安尼吼，无啊吼。
0: 我三个黄小姐吼，讲梦游仙公庙啦，
1: 嗯，
0: 啊仙公庙要烧伊啊，
1: 嗯，系啊，那会叫烧起来哩，
0: 啊那会，
1: 规个立起来安尼，
0: 系啊，
1: 系
0: 啊，
1: 哎，是要愈去愈大间个款啊？
0: 哦，迄草。差不多一百几六十年哦，
1: 不止啊，讲百几年啊，
0: 嗯，
1: 讲百几年啊。
0: 人讲目沙仙公庙，安那行那放流，
1: 嗯，
0: 意思讲也刻啊，
1: 足悬的，
0: 足悬的啦，
1: 嗯，
0: 啊，行到一半路中间，囡仔挡袂掉，
1: 嗯，
0: 来放流啦，
1: 哦，
0: 叫做目沙仙公庙，
1: 嗯，
0: 啊，无要紧啦，迄个愈烧愈红啦，
1: 嗯，
0: 吓啦，
1: 愈起愈大劲。
0: 人唔只知影讲哦，目沙仙公庙迄个火烧厝哦，嗯，啊人都。跟各家看嘛下子，
1: 嗯，
0: 哎呀、啊，
1: 啊，就愈去愈大间安尼啦，
0: 愈
1: 哎、欸、对，
0: 对啦，
1: 嗯，
0: 来啦，啊，这里什么呢？梦游仙公庙，
1: 哎对。

0: 这庙若要烧吼，人拢会寄福啦，愈烧愈旺啦。
1: 对，啊，愈行愈大条，啊，通好佮起愈大间，
0: 对哇、啊，啊，今即马来啦，迄、那个占线情啦，你是占，我是线啦，无占，啊，无线嘛袂使啦，好来，
2: 即马，即、這个占线情吼。

0: 尖山前哈、
1: 哦。对。哎，咱节目中有这红星的永金骨，红星的大光明，啊，搁有咱红星的泥盖头丸，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啊，搁有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打搁有犹太，同款我那有犹太哈，啊，咱的药品。哦，你那买半打同款拢有犹太，你那买这个养生梅，这一包100块，啊，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搁有一口松，这拢200块，吼、哦，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海蜇头，这拢700块，今嘛700块，你那买去市场哦，菜市啊哦，买物件买无物件嘞。哎呀，大行拢贵三三啊嘞！啊，尤其是这热天哦，哦，啊，你那爱食饭食饭哦，食个无胃口啊嘞，唔知要食啥？啊，咱就安尼个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吼、哦，海蜇头啦，啊，也是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啦，吼、哦，啊，是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这只啊有10条，内底有10条吼，1800块，啊，这拢一条一条的包装，吼、哦，要食偌济切偌济，拢足方便的。啊，食这吼安尼较凉爽、较清爽，哎呀、啊，热天吼啊无安尼唔知要食啥，热干呢唔知要食啥呢，吼、哦，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2999。八六九二找六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超靓之源。

0: 草岭之恋，过来即个迄个水车姑娘吼，
1: 嗯，
0: 即、這个正讲的是陈淑桦唱的，哎、欸，即、這个叫做水车姑娘。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人讲千军归一路啦，啊，万兵哦归毒素啦。这个毒素呐，伫个体内呢，点么咧西，佮佮你拖到顿去吼，啊，身体唔歹嘛就歹，哦，从这个。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啦。哦，嘴大、嘴苦、嘴臭，啊，你家己拢唔知影，这个器官的问题。哦，甲你产生讲嘴大、嘴苦、嘴臭。哦，肠啊毛、肠啊炎。哦，胃火毛、胃火这个炎，拢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今下买顶去吃，北来的垃圾个咧清清的。哦。啊，那个脑细条啊，迄款的啊，唔通叫伊食，你叫伊食红星五年解毒丸，迄条啊，就大概无半粒。哦，会记讲清肝佮兼解毒，红星五年解毒丸，这一罐1250块，你若买半担吼，啊，有甲你筛底，哦，即马这啊，这1250尔，也无起价啊，买半担，啊，佮会当犹太，哦。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好醉好嘛咧醉。

0: 风水啊，迄啊咧水，啊都拢水了了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水到路尾啊，全忙去。哈、
1: 啊，阿姨，林家咧一定忙啊。
0: 对啊。
1: 嗯，
0: 伊讲有一个讲要选个王世贤的卡达车嘛。
1: 嗯。
0: 王世贤，伊唔是这个演电影吼、开始，伊是唱歌开始的。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对啊。
0: 所以咧唱歌真好听，
1: 嗯，
0: 因为男主的这个气概，
1: 嗯，
0: 唱一个卡达车，袂歹听，好来。

0: 王世贤所唱的吼，
1: 卡巴车，哎，
0: 嗯，真好听吼、哦。来，即摆换舞曲啊，唱一下《回娘家》。
1: 回娘家。
0: 啊，我来唱这个《回乡曲》。哦，嗯，一人唱一条安尼啦。
1: 卡袂迄个，卡袂冤家哦。
0: 哎，卡袂去讲话啦。来，我两个要唱歌吼。
1: 正严
0: 拍一波啊。
1: 嗯。
2: 这条我无改声啊。人可不得的，唱一段来回娘家。你也到处哦。

0: 一人笑一条啦，
1: 嗯，
0: 诶，较袂收兵啊咧，
1: 哦，较袂轻分咧。
0: 过来这条吼，这两条拢日本的啦，
1: 嗯，
0: 诶，深山那迄个吊桥，
1: 哦，
0: 过来我多靠人脚，
1: 嗯，

0: 礼拜天吼、
1: 喔，
0: 安尼放金山啦，诶，即个吊桥啦，过来这条迄、那个男性的纯情啦，我都可能忍着。

0: 有多个人肉，
1: 嗯，
0: 男性的纯情，
1: 嗯，
0: 好听吼、哦。哎、啊，即讲咱的产品，若要滴吼，你都要找到刚修价，
1: 对，
0: 咱的产品拢足好诶，
1: 赞诶，
0: 嘿，
1: 嗯，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有，阿达即马要放一条咯吼。
1: 嗯，
0: 唔钱袂落啦，
1: 歹钱。
0: 啊，半条咯，嘛袂。
1: 无够开。
0: 系啊。
1: 嗯。
0: 阿松，你若要提阮的产品，
1: 嗯，
0: 会记讲2999-8692。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洛江小姐询问安尼。安尼都可以啊，哈！2999-8692，
0: 找洛江小姐安尼就可以啊。啊，因阿无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阿拉忙死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大家来听故事，今麦曾建伦要阁继续来讲故事，予大家听。各位朋友，大家牛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来我吉祥如意。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

咱所徛的厝算起来是好地理，认真打拼拢会趁钱，万种的头路甲生意，拢是一步啊一步起，唔免心善人好业，万免嫉妒人趁钱。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有一天总会分到咱。得意的时阵唔通瞎掰，会肯谦虚即上应该。人情义理咱爱捌，忘恩背义即唔通来。有恩报恩无报仇，化敌为友是上策。度量愈宽是愈好业，仁义礼信爱加强，唔通有钱想要怕。酒家舞厅唔通去，有钱爱受无钱的时，即阵有钱是无容易。天家困欠为第一，为第一啦、啊，为第一。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天下间啊，无求必有的代志是真多，鬼神的传说，世界拢总有。过去韩国原来有发生一件山神的现象。山神很想来帮助一位新地真善良，但是真善恰的富人人。啊，那个富人人啊，伊年岁有31岁，伊翁婿是45岁。这对翁仔某是以做农为生，因平常时的生活是真无好过。不过两个翁仔某因心地真自信，因真愿意帮助人。因虽然是无钱，因会使出力帮助人。有一天，安塞身体无好来破病啊！家中生活是拢是靠着迄个富人人咧做。有一天，迄个富人人伫咧困的时阵梦到啊，伊梦见到一位山神来甲伊讲：恁平常时心地真善良，天要赐予恁一笔的小财富，你即阵缀我来去。迄个富人人则是就对迄个山神向山内一直行，行到山内某一个所在时阵。山神解讲，这个所在有四丈的野灵松。为一个讲完，山神就消失去啊。迄个富人人原来醒起来啊。迄个富人伊感觉讲，伊所做为富面梦，敢那真的同款。隔天光，迄个富人人正是按照伊梦中所看到的，伊原来行入去迄个山路，来到山内的某一个所在，伊正是找到四丈的野灵松，年过大约差不多50年以上啊。每一层的连锁嘛，大约价值新台币15万至20万左右。这件代志轰动韩国了。迄、那个富人人因为伊平常时真自信，所以困难的时阵，山神会来帮助伊。自信真正是有善报。在咱节目当中，有一位忠实的听众朋友，伊问我讲：“曾先生啊，查甫人是一家之主。”是不是应该要负起着一切家庭的开支，一切家庭的责任？就是阮翁啊，拢一直伫咧甲我计较，所以阮时常伫咧冤家，时常伫咧笑骂，甚至阮即马要闹离婚。原来这对翁仔某啊，拢是伫咧上班，某是女强人，某的月俸是比翁婿搁较侪。伊的某坚持，逐个月提出10000块，要来做家庭一切该开支。其他拢爱翁婿负责任，因为查甫人本来都爱饲母饲囝，伊逐个月会当提出10000块来补助着家庭的开支，讲这已经是真好啊。可是伊翁婿坚持，家庭甲囝这是拢公家的，翁仔某拢总有责任来维持这个家庭，何况这阵是女男平等，所以家庭的开支啊，爱公家开，爱一个人分一半。为着这款的问题啊，因安尼吵吵闹闹，甚至闹到即马要要离婚啊！讲起来吼，这是真悲哀。一个是钱的问题啊，一个是女人平等的问题啊。大家拢对钱看未开，大家拢对钱看心过头重，拢未晓要孝敬兼孝服。也一对翁仔某啊，本来因会当真好过、真恩爱、真甜蜜，将来原来会当富贵。会成，但是为着这款问题，伫咧吵吵闹闹啊，伫咧冤家啊，甚至热闹离婚，这是执着，这是叫做无开窍。较早的人吼、是男主外，啊女主内，干那翁婿伫咧趁钱尔，所以查甫人伊是一。

之主，应当爱负起着家庭的一切开支、一切责任。但是即马女性葡萄啊，女性为是比翁婿较贤趁钱。既然女性选择要上班趁钱，就两个人爱公平去对开，一人出一半，就去做家庭的支出。有出呢，则各人提起各人欠。家庭事红阿婆大啊，那是为着钱在咧倾婚，这是真硬气的代志。那是小可和对方来骗一下，这我那无所谓。红阿婆是以感情和好为第一，那是为着支出这个生活费用在咧滚滚计较啊。那是继续搁一直闹落去啊，感情绝对会破裂。将来是要安怎样啊去买厝？将来是要安怎样啊要合财产？所以既然是翁仔某，都要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疼惜。何况恁原来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恁会当熟悉，会当恋爱来结婚，这就是缘分。所以恁应该爱知足、爱惜缘兼惜福。各位听众朋友，咱即卖时代吼，真正是无同款啊，已经唔是男主外、女主内时代咯。较早的时代较单纯。啊，即卖家庭啊，甲婚姻啊，会愈来愈复杂。若是计较心心过头重啊，计头先固执，过头偏激，袂晓要互相吞忍甲相让啊，即甲尾啊吼，拢会行甲无缘分飞离婚的地步。所以希望大家唔通将结婚离婚，甲当作是囡仔伫咧办公室啊，唔通当不当就要离婚，除非是忍无可忍咯。感觉讲做伙都真艰苦，感觉对方都真讨厌，感觉对方都一无可处，也伫这个时阵，则承认较早选择选唔对去啊，较早目睭去哦，迄落过去啊，较早头壳拢歹去啊。较早唔是恋爱成熟才来结婚呢，是因为恋爱才凊彩结结的，所以即阵唔再来闹离婚。婚姻啊，是咱夫妻共同经营的大事业，成功甲失败，即双方拢有责任。所以讲，都爱时常检讨家己，唔通将责任拢总要撒予对方。各位朋友，你讲对无？也我即马过来讲一段小趣事。那是咱厝内面有伫咧服侍神灵，有伫咧拜公妈、甲拜祖先的人，厝内面的香炉有当时爱发炉，那是神明炉来发炉，啊，这要阁大发大赚钱啊！但是那是公妈炉发炉，这个时阵啊，全家大细啊，生活起居，普通时开车、骑机车，或者是做代志，拢都爱真小心注意。那是神明单，当伫咧门前的时阵来发炉。这就是神明到位啊！有代志要来发生了，参像88921大地震的时阵，在迄一暝暗时12:30，有真侪所在神明团拢伫咧发炉。伫玻璃我那有一间家庭式的神明团，门前才问完两下，厝里一家大细啊，才想要去困，结果无代无志煞大发炉，大家拢伫咧研究讲是啥物原因。才伫咧研究尔，大地震就发生啊！大家拼命是向外面一直走，才几秒钟过尔尔，玻璃架啊是倒一片，好咧加载，因走会出来，因还佫有性命，可是因所学生的性命，可是被厝佮带掉咧。到尾啊，清理厝体一个看，哦，性命还佫一个载载载啊！性命替因化消灾厄啊！咱普通时，那是伫咧入厝。神明炉来发炉，这真好。以后大事健康平安，大家拢会大赚钱。也我即马过来甲讲人生的小哲学。人讲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演戏那是演唔到，咱会使搁进来。但是咱人的人生吼，是袂使一错再错。演戏啊，会使演技搁演技，结果是了时间而已啊。但是咱人的人生啊，那一错再错，有当时啊都会误掉一生。有人敢若行错一步，都永远无机会啊。所以讲，咱的人生啊，凡事拢都爱三思一下。你甲看咱即马新的社会吼，有诶为着钱，为着要追求着享受，追求欲念，啊，结果啊去绑票，去共抢人，去害人，到尾啊因被判无期徒刑，有诶被判死刑。因即款的行为啊。原来连累着父母，连累着母子，这款大恶的人啊，

因后出世，我那无可能过来出世做人啊。因后出世啊，嘛无可能是出世一条的好汉啊。参像过去的大恶徒陈进兴，大家拢知吼，啊，甲王义宏，因这款人所做的代志，拢是十恶不赦，天地所不容，人心所降服的大代志。这款人跟他伫阿鼻地家噶，轮流刑罚，最起码都要经过千千万万年。就是讲，有个轮回来转世啊，上家是往那出世做家抓，做网堂利益。地家的轮回，鬼神的代志，恁唔通无去相信。那想要看鬼，想要看阴魂，你会使伫七月十五暗嘛吼，啊，凊彩用一个鸡蛋，甲搭一只红布，然后你人家咪伫咧鸡蛋的内底，啊啦，安尼鬼咯，孤魂野鬼啊，就会现身向你行一个礼，甲你拜拜。因为鬼魂是会当作土地公伫咧拜。但是过去有人打倒用这款方法伫咧看鬼，伫咧比胆量，啊，结果有人去中邪，有人来惊惊死。那是无胆的人啊，你千万唔通去。咱即阵啊，拢伫咧讲人权，对着犯人不但袂使解拍，袂使解刑，阁有电火、电风、电视通好用，甚至阁有地藏菩萨的画像互因拜，毛是利己，你互因祈祷。莫怪啊，被往死的阴魂，因无法度通去甲电暗棍。但是犯人，但是被枪杀了后啊，因为阴魂会去用牛头马面，家入去阴司地狱大算笑。唔是杀人了后，赶紧就去信佛，赶紧就去信基督教。啊那安尼，就会当去极乐世界哦。安尼就会当去天堂得永生哦。那是特别死啊，才伫咧忏悔，才落去信教。讲安尼，就会当就天庭，就会当得永生。一那安尼，这是什么体力，对不？所以我相信讲世间绝对无黑也好食困。无这款的天理，各位听众朋友，我安尼直直讲，恁唔知听会下未？

0: 咱人吼，低温都爱保温啦，咱千万唔通污人嘅人情，甚至啊，要过河共拆桥。低温会通保温嘅人，未来福气啊是无穷无尽咯。阿姐嘛，我要讲嘅故事呢，各位，故事嘅名真特殊，就是叫做包公爷嘅运费啊。陈铁秋甲罗大山，因这两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搁在同时出世的呀。但是啊，因唔是相生啊，因无共爸母所生的，爸母无共祖先的德行无共款，当然命运我那袂当共款啦。罗大山呢，因老爸老母呢是大好嘅人，罗大山一出世了后吼，都享受着人间的温暖。一岁汉呐。有许多人在咧个疼惜，食是食山珍海味，穿的啊是绫罗甲胖丝都着，伊舒舒行行啊，拢袂去客欠甲半行都着。但是陈铁秋伊就无同咯，伊自从出世无偌久了后，因老爸老母啊都拢来过身去咯。好咧，加在伊有一个阿叔在咧个照顾过，可是伊个阿叔是真善吃。陈铁秋伊七岁时阵。看到罗大山食好穿好，佮做勤课，有老爸老母伫咧佮疼惜，佮会当上学堂读书，伊非常的欣欣。陈铁秋呢，伊自出世了后，无偌久都无老爸啊，也无老母啊，所以讲伊食无好，穿嘛穿袂少。人伫咧读书，伊都爱饲牛，都爱看，都爱骗牛卡嘴，都爱看牛。陈铁秋伊虽然是七岁囡仔尔尔，伊对着家己的命运是遮尔歹，伊嘛真怨叹。伊甲罗大山边边啊是同年同月同日，搁在同时出世的，命运哪会差遮尔啊多呢？一直到有一天，陈铁秋一牵牛出去饲，正拄啊好，野外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啊。陈铁秋呢，伊过去看大人伫咧拜拜呢，拢会下愿。但是铁秋伊小小的心灵的当中呢，伊就充满了不平，一直土地公庙边讲：“土地公伯啊，我甲罗大山吼、哦、是江西新出世的，是安怎因为罗大山伊都遐尼啊好命，啊我都遐尼啊歹命，希望土地公伯啊你吼、哦、都会当甲我支持一下啦。”有时土地公伯啊，伊将陈铁秋的怨言上奏予先王爷，先王爷伊就问十殿的阎君，即阵第一殿的阎罗王伊正生气讲：“小小的年纪，唔知影讲伊前世人的罪孽，伊也敢怨言怨语，归去该调倒转来啦。”迄个时阵，第五殿的阎罗王是包文进包公爷。包公爷讲：“这其中有曲，千万唔通意气风俗。这件案件归去，由我来处理啊。”包公爷伊就化作人来到陈铁秋饲牛的所在，伊就问陈铁秋讲：“你小小的年纪，都一个的怨气这么重，你详细讲给我听，我替你排解，你看好无啊？”有时陈铁秋呢，伊只不过是一个七岁囡仔尔尔。伊唔知讲面头前这个人是包公爷所化身的，伊看到包公爷是乌面的，有一股的正气，伊就将所有的怨气啊来讲给包公爷听。包公爷讲：“咱人的福气是前世所修来的，前世人那安怎做，这世人都安怎报。你讲你甲罗泰山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世的，命运哪会差这多？”这就是个人的祖先啊，父母所修的德行无同款。不过罗大山，伊虽然自细汉都真好命，伊有福，伊享尽啊，一直二十岁啊都爱死啊。陈铁秋伊讲：“来当产像罗大山这样好命哦，我就是食到二十岁都死，那我嘛甘愿。”包公爷讲：“
1: 我会当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所愿。”你今仔日也是回去了后，你甲恁阿姐讲，五间买茶房互你困，互你做房间，你家己要困一间，我就会想办法要互你享受着荣华富贵。不过你唔通后悔，二十岁你都要死啊！二十岁我就要甲你调转来啊！
0: 陈铁秋讲，来当亲像偌大山这样好命哦，就是二十岁来死吼，我也甘愿啦。包公爷讲。
1: 你今仔日回去会记的，照我的交代落去做哈，你就当享尽荣华富贵啊！
0: 话讲完，娘娘都化作一阵的清风消失去啊！陈铁秋一饲牛，一日回来了后，伊要求做因阿静甲因。

阿金讲，伊要家己困茶房，因阿姐先讲，阿达茶房是伫咧困茶的所在，你咧，你要求要家己困茶房，这当然是好，当然是答应啊。但铁秋一看到茶房，真太高，佫真惊人，伊就摒扫啊。下早讲，伊一个摒扫都到地啊，凊彩现点茶都金角，阿毛银角。但铁秋伊变成大好个人啊，佫。但铁秋阿姐甲阿姐嘛，是疼单手，但铁秋疼啊，甲那命嘞，伊就起大厝啊。因家是山珍海味，穿的就是绫罗纺丝啊，都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咯。但铁秋伊内心正感觉到迄个乌面的阿伯，伊就去拜托人画一尊乌面的阿伯图画来吊伫个厅头里那里。画图的人讲，这个人好亲像是包公爷的。但铁秋啊。一滴因不忘报，一边来要食饭的时阵，或者是有啥物好食的物件呢？特别食进前吼，伊拢一定啊会藏伫个包公爷面头前，然后拜拜讲：包公爷，你大声食，你来食剩的吼，阿则互我食啦吼。但铁秋伊逐工拢是安尼伫咧做，伊怀念着包公爷，互伊的这个温情。有时时间伫咧过过是真紧，但铁秋甲偌大餐拢总二十岁啊。第一阵阎罗王就要派几卒抓人啊，罗大山已经抓回去啊，但是几卒要来抓陈铁秋的时阵，几卒来到陈铁秋的厝内面，几卒却唔敢入去，因为几卒啊，伫门口听到陈铁秋伫咧讲：包公爷，你大声食，你食剩的吼，我才食。搁再甲看一个较真嘞，第五阵的阎罗王包公爷，煞来伫咧陈铁秋的厝。鬼卒伊就算唔敢入去，只好就返来禀报告。第一阵的阎罗王想讲，第五阵的阎罗王包公爷，咩哪有可能去伫咧陈铁秋的厝内中？第一阵的阎罗王就写一张公文，问一个较清楚咧。第五阵的阎罗王包公爷呢，看到公文，想讲，这其中有曲啊，伊就阁化作一个白面书生，来到陈铁秋的厝啊，阁。包公爷一日来到陈铁秋的厝的时阵呐，来到门口啊，伊就听到陈铁秋搁伫咧讲：包公爷，你大声食，你食剩的吼，我才食。包公爷伊搁甲看一个较详细咧，伊看到陈铁秋伊正恭敬伫咧拜伊的画像，包公伊就入去问原因个。陈铁秋伊就将过去的代志呀来讲予这个白面书生听。但铁秋讲，我今仔日喏，会当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吼，这拢是吼包公爷吼伊所赐我的呢。我有通食的物件，我吼一定爱先予包公爷大声食。包公伊听了后，伊讲：但铁秋，你当时讲，你甘愿甲偌大山同款，食到二十岁就好啊。偌大山伊大只嘛，已经掠倒转去啊，伊已经是死去啊。张贵族本来是要抓你的哦，但是因看到恁服侍五殿阎君包公爷，因煞唔敢入来恁兜就对啦。今仔日我特别要来看一下究竟到底是安怎样，贵族奈唔敢抓你。原来啊，你就是低温会向破温，但铁秋啊，我是在跟你讲，我就是第五殿的阎罗王包文锦啦。你当时甲我讲，你若是会当参像偌大山遐尔好命，你甘愿食到二十岁就好啊！今仔日啊，你本来是退休家长啊，算讲你有福报啊，算你会向低温报恩啊！我即马特别搁添你的退休六十年，互你食到八十岁。话一个讲完，人家都消失去啊！个，但铁秋一低温会向报恩，伊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搁再长退休，食到八十岁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即阵的社会吼，有时做人啊嘛真歹做咧，互人一百摆的人情，未使得失人一摆，甚至啊有一种人吼，各位认为讲吼。人好伊的人情是应当爱好伊的啦，是人顶出是欠伊的啦。伊不但未向要共回报，搁再过河拆桥。啊，那这款人讲伊外恶极就外恶极，吼、哦、啊！不过天有一个看，过河共拆桥，低温不报的人一定未讲介好。事业的成就啊，我那是有限公司，未向得任何的人，自然讲家己伊真牛的人，到尾啊呢，拢是失败者个。所以低温会向报温的人，伊未来的成就啊是无可限量。
咱千万唔通有人嘅人情，那好过时阵，一定啊爱加倍害人个。

那那是对方都真好过，啊！你只好呢期待伊永永远远会当成功好嫁，也希望伊以后那是姻缘成熟，会当多听法师伫咧讲经，好好啊研究着佛法，好好啊来皈依三宝，来了他到生死的轮回。南无阿弥陀佛。

今嘛，曾经我们要甲恁讲的故事是因果循环的故事。故事的名呢，叫做《晓人的恶报》啊。今嘛，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互恁听。大约啊，伫个六七十年前啊，伫个嘉义诸罗山这个所在，有一个专门伫个饲猪、饲牛兼种农的农民。那么伊的名叫做林树海。林树海呢，伊平常时啊吼，真勤快。伫咧饲牛，搁伫咧饲猪，可是啊，一直拢无大成就。有当时啊，感觉讲吼，要存淡薄仔钱的时阵呐，那不是伫咧钓猪母丁呐，都伫咧钓牛仔都钓啦。伊36岁啊，拢总无出运。好佳哉啊，伊工程搁食平安。人讲平安两字啊，是值千金。林树海啊，那想着安尼，伊我那也感觉讲伊真知足啊。人讲财有定数，唔通去强求。伊卡踏实地，一日过一日，一直到有一天，伊的朋友陈万才来找伊啊。陈万才这个人是伊细汉的好朋友，两个人过去的感情是真好。在10年前，陈万才伊离开着故乡出外去做生意，即阵伊无共款啦，伊摇身一变啊，已经变成大好家人啊。伊即阵回来伫个隔壁庄伫个开美甲店。陈万才伊看到林树海，伊阿个无啥成就。陈万才伊就甲林树海讲，那是要好业，有当时啊吼，咱都爱学做生意。林树海讲，啊，生意囝吼是学生啦，需要口才啦。参像我安尼，阿毋捌见过世面，阿无见过大场面，要哪好当做生意咧？陈万才讲，啊，今仔日吼，我教你一个趁钱的好方法。参像那伫咧收档的时阵呐，七个介绍啊，一定啊会较俗嘛，对不？啊，迄个时阵吼，你即马尽量就甲买起来炖咧，听候好价时阵吼，再赶紧甲卖出去，转手一之间尔啦吼，你就当赚真侪钱。林树海讲，啊，这都爱真侪本钱呢，啊，我本来有较多通做咧。陈万才伊有够朋友啊，陈万才讲，啊啦，钱这无问题，我代先500两银借你吼，啊，你只要写一张借条给我。安尼就会使啊！林树海呢，伊真是就写借条，甲陈万海借500两银，一吨车卖七啊！林树海伊真好运，迄一年七啊卖入来了后，经过无外久啊，因为广西省啊伫咧闹饥荒，收成阁是真歹，七啊却真正起大价。林树海呢，伊一个转手娘娘都赚真侪钱，伊破厝会当翻新厝啊，连牛条嘛拢起新的啊。林树海伊正感激到陈万才这个好朋友的牵绳，伊就摕500两银啊，要来行伊个。林树海讲啊，感谢你牵绳我，和我今年赚遮尔侪钱。陈万才讲这小块代志，大家拢是好朋友嘛，对不？互相啊，有好道相补，互相小牵绳，这是应当的嘛。陈万才伊个讲，顶一日啊，你写给我的照记吼，我煞唔知藏伫倒位啊啦，啊，今仔日我煞无阿多通提害你哩。林树海伊想讲，他陈万才做人都哈尼好，写照记只是一个形式上而已哩。准讲那无提转来，我这嘛无要紧。有时林树海讲，这无要紧啦，你若找到。借条这个你好破就好啊啦！有时这件代志，林树海伊并无藏在心肝内，嗨呀嗨呀，出代志啊啦！有时经过3个月了后，陈万才伊就提借据啊，要来甲林树海讨钱的了。

咱弘扬三归百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

再买。吼、哦，有人讲真正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吼、哦，伊就是讲食咱这个黄蓉三味八宝丸吼，啊，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年假，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行路行袂大步，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假装给门买黄蓉三味八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来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种朋友。你呐，常常伫咧食黄蓉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足好用的吼。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遮歹？哎呦，我身体哪会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蓉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拜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拜甲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种朋友，啥物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蓉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没有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学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蓉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林书海讲，我五百两银伫三个月前已经害你安尼。但万仔讲，你卖滚生笑啦，五百两银正是小数目呢，你有害我，照记，唔免来阿个伫我家里哈。有时两个人伫遐都下真久，下未煞就对啦。到尾啊，林书海伊想讲，反正我即阵的钱是但万仔伊开心我赚的哩。算起来，伊是一个温情人，只是伊所用的手段收过卑鄙，有人情，阿煞变成无人情。林书海伊已经看清陈万财的做人啊，钱财这是生活之物，生不带来是死不带去。你若爱，无我就给你嘛。伊即阵当看开啊，什么人叫伊当时汉阳糊涂，无将借据讨倒转来咧？还是叫陈万财另外写一张，伊有收到五百两银？今仔日有你，阿煞变成讲袂赢人个。林书海伊只好阁摕五百两银来行陈万财，然后将借据摕转来啊。陈万财伊即款硬晓人的做法啊，敢真正有好买心，敢真正好业会固心。天就是有天理，咱额头三笑是有神明哦。一打这个代志，因都经过差不多三年了后，有一天的黄昏暗。林书海伊所饲的一只牛母，伫要生牛仔仔咯。林书海甲因某就真无闲，要准备要甲牛母接生啊。林书海因这对翁仔某忽然间看到陈万财徛伫个一丛树仔卡，林书海则想要近前拍招呼娘娘，可是陈万财伊消失去啊个。伫这个时阵呐，林书海所饲的牛母啊生牛仔仔咯啦。都只都明明看到陈万财徛伫个树仔卡咧，忽然间娘娘就消失去。莫非这是因两个翁仔某看火气心？莫非是幻影心咧？敢真正是看火气呀？牛仔仔出世了后的第七天，陈万财的某伊诈五百两银来找林世海啊，讲要买迄只牛仔仔。林世海讲，牛仔仔阮无爱买，阮要留囥个大只的时阵吼，通好拖车，通好来去犁田。搁再讲牛仔仔一只嘛才十两银尔尔，五百两银挺好买咧五十只牛仔仔咧哩。陈万财因某听到林书海唔肯将这只牛仔仔卖伊，伊就真着急吧，伊就赶紧双脚跪咧哀求讲：林先生啊，你无论如何吼，一定爱将这只牛仔仔卖阮啦！这只牛是阮翁陈万财来出世的啦。原来啊，伫一个月前，陈万财伊破病来死去啊。伫一礼拜前，陈万财因某伫咧困的时阵呐，有眠梦。因民望因翁回来甲托梦讲，伊在生的时阵，孝林树海五百两银，伊即马爱出世做牛来加倍行债借物啊。咱在生的时阵是夫妻一场，希望你会当摕五百两银去林树海因兜甲买迄只拄出世的牛仔仔，卖互我食遐尔济苦。伊哪讲就哪哭，哭甲真凄惨。但万载因某醒起来了后，感觉讲这个梦也是事实的同款。因为陈万财年孝林书海五百两银的代志，这件代志呢，伊知影。伫当时，伊都有劝因翁唔通安尼落去做。结果啊，陈万财伊唔听苦劝啊，今仔日才会受着恶报，出世做牛来行人的借物哥。陈万财的某，伊带念着夫妻的感情，无害乎财神的红色吃苦，伊就苦苦哀求，要用五百两银来买迄只拄出世的牛仔仔。林书海因翁仔某听到陈万财因某讲陈万财来甲托梦的代志，那安尼，因伫一礼拜前看到陈万财来徛伫个树仔卡林，莫非这都毋是幻影嘛？莫非这都毋是看火气啊嘛？是真正陈万财的灵魂来出世做牛仔仔？因告诉。

烦的报应啊，各位是汉人奥妙，所以讲歹代志咱真正是袂做的。即世人你晓人后世行，先走你就走袂去哦。林树海伊讲，哎，陈大嫂啊，既然你若认为讲这只牛仔仔是恁翁的灵魂来出世的，啊不，你就牵转去嘛。哎，过去代志都已经过去啊吼，我嘛无爱搁再追求啊啦。你只要摕十两银给我就好啊啦。但万载因某讲。500两银，你一两都未使甲我减收哩。但是甲我减收的话，阮翁的债务啊，都无哈多通行恁啊啦。伊后世人凡事啊，得阁做牛做马，还是做狗来行恁的债务啦。这个时阵，因看到迄只牛仔仔，阁会流目屎，好亲像是听会知讲，因伫咧讲话讲一般。但万载因某看到这只牛仔仔伫咧流目屎，伊嘛非常的悲伤啊。一夜夫妻是彼此恩，有什么感情会当胜过着夫妻的感情呢？但万载因某，伊哪哭哪讲，万载啊，万载，500两银我已经摕来害人啊啦！伫当时我都劝你唔通安尼做哦，你都唔听我的苦劝啦。今仔日吼，你唔再出世来做牛，要来行人的债务啦。这个故事各位，在六七十年前轰动家己哦，大家拢烧钱要来看这只牛。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呢，咱做人啊，做事啊，咱一定唔通违背良心，唔通违背道义。朋友有困难，咱提钱借伊，来帮助伊会当成功，这是一件真大善事的之一啦、啊，嘛是施恩好人啊，对不？啊，人感恩佮提钱要来行人啦、啊，借机啊，咱佮故意讲讲找无，然后再嚣人，佮个人讨一遍。这就是叫做明灭中心无天良，人讲牙头三笑是有神明，一定啊会受到恶报告。所以讲真格门伫只防控咱世间人嚣人变人怪人骗人的代志啊，咱千万唔通做啊！咱大丈夫男子汉，咱做事都爱有光明磊落，行事啊爱光明正大，无论是做什么代志。对天无违背天理，对地交代会得过，对咱家己啊无违背良心甲道德，对社会人人有贡献，对国家呢有帮忙，这才是人，才是中华民国的好男儿。那是有皈依佛门，身为三宝的弟子，安尼才是佛祖的好弟子啊。

甲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翁太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

台边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安尼放几波啊，串起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辣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面的朋友，辣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辣根草唔在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辣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那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秋华，伊是一个真有同情心的富人人。有一天啊，伊看到一个人伫咧外口的喷桶啊，好餐像是伫咧喷桶的内中伫咧捡物件食同款。秋华伊看到这个人真可怜，一定啊是真枵啊。迄、那个人伊看到秋华的时阵，伊嘛结果呢真可怜，一直讲我枵死，我枵死啦。有时秋华伊就赶紧带一大碗公的饭，菜各位食好，有鱼，各有肉，各有卤卵，有菜安尼啦。伊就赶紧捧来庙这个人食，可是这个人伊好餐像是真有志气，讲一般，伊无爱随便接受着人的恩惠，伊用手比比要甲人擦皮鞋，擦一双皮鞋十块银就好啊。秋华伊看到这个人遐尔有气魄，要甲人擦皮鞋，靠着家己的双手伫咧赚钱，擦一双皮鞋才十块银就好安尼。有时秋华伊就赶紧赶三双皮鞋来互伊擦，结果这个人擦好的时阵啊，要爱300块啦，擦一双皮鞋啊，煞变成100块就对啦。秋华伊当时也无计较，就摕300块互迄个人。迄个人一个走了后，秋华伊发觉讲伊受骗啦。同情心煞被骗，伊小可唔甘愿咯，伊暗中要对这个人，结果啊，这个人啊入去一间海产店啊，叫真多海产伫咧食。秋华伊无看无生气啊，伊愈看是愈生气，所以秋华就甲这个人讲，骗出同情心的钱啊，最上该当啦，你安尼做吼，会害到真真正正的可怜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款情形啊，真侪人会去拄着哦。不过啊，无要紧，真保守啊，是唔加假牺牲。伫社会上奇奇怪怪啊，五花八门的代志是真侪。对可怜人，咱都爱付出爱心。但是啊，咱做代志啊，都爱小心，爱有智慧，才袂失去到行善的机会。行善的人永远是快乐的。那是要靠着骗取人的同情心，要来达到赚钱的目标的人，参像讲这款人啊，将来啊，伊一定有恶报果。我拄则讲的这是吼，真布施唔惊假牺牲，但是这是比较的较无究竟。啊，那佛家所说，真布施上惊假牺牲，因为你唔知讲伊是真的或者是假，你就何必来援助伊？有人时啊，反倒转啊，害伊贫惰做工课。伊想讲，我都安尼加减啊，安尼啊，刚骗刚骗你，我唔免做事啦，你做事有当时啊，一个月2-3万块，我若有哪刚骗出到别人的同情心吼，安尼吼，我都看下一个做事啦。啊那安尼吼，反倒转啊，你要报喜的这份心，有当时啊，衰反变成害别人。

去做业就对，吼、哦，所以讲真保险唔惊假和尚，这是比较的较世间法，吼、哦。啊，若是要出世法啦，真保险则着惊假和尚哦，因为你真保险，但是对方是假的你，但是啊，再害别人，搁再做愈多恶业，啊那安尼，当然这个因果啊，你往了爱共负一部分的责任过。因为你要报死，但是你无事先对迄人家调查好清楚，哦，才能讲啊，节目中的女主角，这个故事中的女主角，伊就是无问好清楚哩，啊，结果呢，煞害迄个人安尼去食海产，实在吼、哦，真阿弥陀佛咯。所以讲要报死的人，都爱用破戒智慧哈。那么佛经内面有一本经典，就是《六道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布施波罗蜜，你若详细甲了解这个布施波罗蜜，以后得到你要出钱共道援助，以后要布施，你就有了精进一步的智慧。哥，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这是人生的启示。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多用哩，吼、哦，嘿，有吼、哦。

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去行路足紧的就丢。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让你用，骨头让你用，让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更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控。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这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大补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